导演铁脚鹏作词，陈奕迅演唱，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大鱼海棠》的核心情感。温情演唱和充满情感表现力的 MV 画面更让人无不为之动容。陈奕迅表示被《大鱼海棠》的故事所感动，欣然受邀，在录歌的时候也眼泛泪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

0: 城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主题曲以《人民的名义》曲风磅礴，铿锵有力，韩磊素有正剧主题曲担当支撑，他演绎过的主题曲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气壮山河的蓬勃景象。一向走欧美范儿的江映蓉能否驾驭如此一本正经的唱腔呢？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就知道了。分享到这首歌，韩磊、江映蓉演唱的歌曲《以人民的名义》。

梁博有一首歌叫做《男孩》，文字质朴，直抒胸臆，讲述了男孩在不能给任何承诺的年纪遇到了自己想照顾的女孩，在心爱的女孩面前，男人有时候会变得幼稚，像一个男孩。走心的演绎瞬间让无数有类似经历的人产生共鸣，大呼歌词戳心。梁博再一次用自己的原创音乐征服了广大挑剔的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梁博的《男孩》。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食品。

0: 生活。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戴佩妮的创作大多是由一把吉他开始，有着民谣诗人肆意挥洒的随性，还有平易近人的真实。当然除了创作民谣摇滚之外，他的歌曲也融合了乡村、另类摇滚、爵士种种元素，展现出来的是他不凡的创作实力。分享到这首歌《戴佩妮你要的爱》，
2: 牵你

谈到《南山南》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的时候，马迪表示这首歌前后大概写了3年的时间，所有这3年写过的东西把它积累起来的时候，发现潜移默化地变成了一个故事，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就是3年之间经历的歌词，所有事情的概括。而这首歌的曲子也来自于马迪日常练琴时随便哼出的一个旋律，马迪将自己原来所写的契合这首曲子的词填上去之后，变成了我们马上能听到的这首歌《南山南》。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林志炫，他有一首歌是爵士曲风，叫做 Feeling Good。减龄突破，洋溢着无限的活力，听这首歌也像看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行云流水又跌宕起伏。我们听林志炫带来的这首歌曲 Feeling Good， 听他唱这首歌就好像很自在地游玩在音符之间。分享到这首歌

狮子合唱团曾经翻唱了一首经典老歌，来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熟悉的旋律在全新的演绎之下响起，我们会被摇滚热情瞬间点燃。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狮子合唱团《爱不爱我》。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纯

0: 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杰曾经演唱了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出彩的是他在演唱当中惊艳反串秀了一把女声，为这首歌加分不少。不仅如此，为了还原歌曲唱段当中的老上海风情，在这首歌曲当中还有来自上海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助阵，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年龄相加逾过400岁，但是对音乐的热情在演奏当中是倾泻而出，分享到这首歌《我要你》。

年少有你这首歌是由好妹妹乐队作词作曲，时常会想起那年斑驳的课桌，发呆时总望着你的轮廓。当李易峰轻轻吟唱起初恋那些动人心事，记忆仿佛又被拉回到单纯灿烂的学生时代。这首歌将李易峰的声音优势是发挥到了极致，仿佛让人置身在心动的恋爱氛围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首歌，来自李易峰的一首歌《年少有你》。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陈翔带来的一首歌《轻狂》作为电视剧《云巅之上》的片尾曲，突出了特有的少年深情感。在陈翔的痴情演唱当中，把年少时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和最初留痕一生的痴情一一生动呈现。

美女与野兽这部电影有一首主题曲叫做 Beauty and the Beast。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野兽是一个由于自私野蛮而被女巫魔法变形的王子，居住在森林的城堡当中。但是如果在神奇的玫瑰花凋谢之前，他能够变得善良文明，并且学会爱人和被爱，魔法就会自动解除，否则将终身为野兽，不能重新做人。贝尔呢，则是一个善良不满足于现状的女孩子，生活在法国的小乡镇。她一直试图避开傲慢无礼的加斯顿的追求。一天夜里，贝尔的父亲迷路之后误入野兽的城堡，被野兽囚禁。为寻找父亲，贝尔来到野兽的城堡，并以身相许，请野兽放走父亲。贝尔在城堡中和野兽相处日久，用他善良和知识感化了他，他们最终也坠入爱河。分享到这首歌。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2: 邓紫棋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创作这首歌的目的除了安慰别人，安慰歌迷，也是为了安慰她自己。因为在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她经常的飞来飞去，和家人朋友团聚的时刻在她生活当中所占的比重不多。正是在这样孤单的夜晚，邓紫棋创作出这首歌，鼓励那些听到这首歌的人，也许是彼此隔得很远但依然相爱，或者一个人已经离开了另一个人的生命，但爱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只要有一个对象就能克服所有的压力伤感，好好的表达爱，付出爱，多远都要在一起。

拆弹专家有一个主题曲叫做《慢慢习惯》，歌词呢是由刘德华亲自填写，以一位孤单英雄的内心独白为视角，讲述了孤独的拆弹专家需要为了大义而不得不让自己时刻保持孤独一人，有爱不能爱，有情不能讲的侠骨柔肠。

有点甜这首歌是汪苏泷首次和超萌双胞胎团体 By Two 合作的一首歌，延续对唱情歌的甜蜜和暧昧情愫，展现的是更多层次的声线变化，姐姐和妹妹的声音呈现出来的感觉啊都非常细腻，整首歌曲的合唱在音乐上也给大家带来新的听觉感受。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何诗人都惯用梧桐这个意象来抒情呢？古往今来呀，梧桐这个意象在古诗词当中层出不穷，由李清照的愁思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又名青桐、青玉，是我国有诗文记载最早的树种之一。诗经当中提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古以来，凤凰是百鸟之王，梧桐作为它唯一的栖身之地，可以说是一种祥瑞树，能给主人带来幸福。

0: 福和好运。所以在古代，人们就大量的种植梧桐，有梧桐引凤之说，寓意天降祥瑞。相传梧桐是雌雄一株，梧为雄树，桐为雌树，两相偕老，同生共死。这样一个自然的景物，在文人的眼里便寄予了爱情的审美寓意。遗憾的是，梧桐常暗示着爱情的失落。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的诗句，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里梧桐作为连理枝的意象，象征着意中人现实中无法实现相伴相随。同时，梧桐树是秋天里最早落叶的，伤春悲秋历来是文人多愁善感的体现。梧桐代表着文人的悲秋之感，离愁别绪争相交织于心。比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生动地写出了李煜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之象。总之，梧桐这个意象烘托了一种氛围，丰富了诗词的内涵。
1: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由王家卫监制、张嘉佳执导的电影《摆渡人》，当时是发布了电影爱情版的主题曲，叫做《让我留在你身边》。惊喜的是，主题曲的演唱者正是电影中扮演玛丽的陈奕迅。主题曲暖心的歌词预示着摆渡人是陪你度过人生路口的人，而一句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更是带出摆渡人为爱拼命的含义，为我们带来暖意的一首歌。这首歌让我留在你身边。

作为张碧晨曾经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当中的一首情歌主打，曾经守候一经推出掀起了视听热潮，同时优美动听的旋律将分手之后恋人独白娓娓道出，将内心执着的情感沧桑诠释得淋漓尽致。分享到这首歌曾经守候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剧基泰游戏机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跟游戏相关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心跳回忆，比如说必杀技，人天堂流泪等等。但刚才这首歌尽管在这张碟里面，但其实跟游戏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一些关联，叫做是不要说你不知道，这陶喆来帮他写的一首歌。这两位的假声都非常好，然后在刚才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陶喆他的一个伴音。

Kimberly 最早是参加星光大道，在扮演一个 PK 大魔王的角色，但是他年纪很小，所以常常要唱一些很超龄的歌。在之后发专辑之后呢，渐渐的把这些作品的属性拉回到自己的一个年纪，听起来就会舒服很多。刚才这首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何必话仍未多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尘莫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望着远去的人马行走时扬起的阵阵尘土，却不能追上他们，比喻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相差甚远，无法追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赵咨传》，书中说赵咨字文楚，是东汉东郡的燕人，汉灵帝时曾几度出任敦煌的太守，后来因病辞官回家，公率子孙以耕农为养，后又复出做官，任东海相。去东海赴任的路上要经过荥阳，当时的敦煌县令曹浩得知赵咨要经过荥阳，

特地专程在路口等候，想与赵兹好好的叙叙旧情。因为他俩相识，而且曹浩曾经受到赵兹的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所以曹浩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想请他在荥阳稍事停留，彼此谈谈。想不到赵兹到达荥阳后见了曹浩，连车也没下就走了。曹浩想送他到十里外的长亭，但只看见车马行路扬起的尘土滚滚，他们早已经走远了。曹浩对一旁的主妇说，赵兹很有名望，今天路过这里而不做停留，我这当县令的必然为天下人所耻笑。说着丢下他当官的印绶，追至东海去了。现在人们习惯上把望尘不及的成语说成是望尘莫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陶喆这首歌勿忘我在里面有他弹舌的部分，如果说不会这个技能的话，去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岂不是会觉得缺少一点什么吗？这首歌本来是他在太美丽时候创作的一些作品，但是并没有收在当时的那张专辑里面。继续帮你挑着孙燕姿我不难过。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就是我爱你。
1: 如果你忘记他最早出发的起点，也不要去在乎那些跟音乐没有太大关系的一些对他的非议，单纯的来听他的歌，或许你会发现更多的一些美好。这是曾轶可的《醉天使》，罗文玉，这是他全世界的孤单。

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三支都不太红但是气质很像的组合，是梦飞船，还有星盒子，还有雅雅哦。刚才唱歌的罗文玉就是来自于雅雅哦，还有包括另外一个后来之后有一些红的欧德阳。那刚才这首歌来自于罗文玉自己的《全世界的孤单》，在唱的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在工作，因为他要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他老婆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写得很踏实。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玉华，他也会唱歌的，那又怎么样呢？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遵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高级。
1: 嘘，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

唱将型的彭佳慧还是有能力可以唱好各种各样的一些曲风的，尽管并没有唱过太多的 R&B， 但是因为她平时听 R&B 的一些积累，再加上她有非常稳健的唱功，所以一首歌拿过来也可以唱得八九不离十。刚才这首歌 You Are The One 这是卢春如 Ruby 来帮忙写的，因为她有在国外念书生活的经历，所以在写起一些黑人曲风也是得心应手。继续帮你挑到，这是宋念宇，没那么难。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当年陈建州带着范玮琪在美国旅行，然后去看 NBA 的现场比赛，在新泽西网队的主场，他那场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呢，跪地然后取出钻戒来求婚，一边的易建联加油打气。刚才这首歌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当时求婚那一刻的感受了。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志成他很喜欢的歌手是惠特尼休斯顿还有林忆莲，这也是在唱歌方面他在效仿的一个对象，尽管说是女歌手，其实你去比较一下呢，会发现他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还是很像的。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张志成的忘年，他对林忆莲做过很疯狂的事情，是连续的去跟他两场演唱会，一场在北京，一场在香港。他既想听国语又想听粤语，所以把自己搞这么累他也愿意。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何诗人都惯用梧桐这个意象来抒情呢？古往今来呀，梧桐这个意象在古诗词当中层出不穷，由李清照的愁思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又名青桐、青玉，是我国有诗文记载最早的树种之一。诗经当中提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古以来，凤凰是百鸟之王，梧桐作为它唯一的栖身之地，可以说是一种祥瑞树，能给主人带来幸福和好运。所以在古代，人们就大量的种植梧桐，有梧桐引凤之说，寓意天降祥瑞。相传梧桐是雌雄一株，梧为雄树，桐为雌树，两相偕老，同生共死，这样一个自然的景物，在文人的眼里便寄予了爱情的审美寓意。遗憾的是，梧桐常暗示着爱情的失落。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的诗句，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里梧桐作为连理枝的意象，象征着意中人现实中无法实现相伴相随。同时，梧桐树是秋天里最早落叶的，伤春悲秋，历来是文人多愁善感的体现。梧桐

表着文人的悲秋之感，离愁别绪争相交织于心，比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生动地写出了李煜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之相。总之，梧桐这个意象烘托了一种氛围，丰富了诗词的内涵，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李玖哲当年在拍电影《花木兰》，对，他去拍《花木兰》，占据他很长的时间，但尽管如此忙，但是在那段时间呢，他还是写了很多的歌，收在了他之后的好久专辑里面。在《蒙甲》里面有刚才这首歌《Making Love of Nothing at All》，这是李玖哲来唱的，其实也是在那个时期来写下，然后收在了好久这张大碟里面。文兰，逆流的泪。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脚山米养天下，脚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后来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组合的《未来》的，后来呢由诗人程以缅怀为主题重新填词，和声部分请了梁静茹来完成的。刘若英曾经说过，这首歌她唱起来感觉最痛，因为好像是唱给自己听的。谁没有遗憾，谁有没有过错，为什么总是在故事的最后我们才明白，人生是一场单程旅行，17岁的真挚那么好，谁也回不去了。

那么骄傲是金海心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了，北京大妞的傲气开始展现，一句别那么骄傲充满了无所畏惧的少女心。后来呢，李小璐、任泉主演的都是天使惹的祸将其选为片头曲，过而不忘的声线，大胆跳跃的编曲，抒情有故事感的歌词，是多年过去了仍然这一般动听。

勇气这首歌是一首积极向上的疗伤情歌，给人们传达着既然爱了就不要在乎旁人眼光的态度。十几岁的时候以为爱一个人有勇气便足够了，什么流言什么蜚语都不在话下。后来看到了唱了半生勇气的梁静茹离婚后在摄像机前止不住的流泪，才发现原来不爱更需要勇气。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休·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姚谦把《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拿给林忆莲的时候，她最初是不愿意唱的，觉得这首歌特别土，歌词呢写得悲悲切切又心旷神怡。林忆莲缠绵悱恻的嗓音将爱情的百转千回尽显。给你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要了你半条命的人回来了，你会重蹈覆辙吗？会陷入当初朦朦胧胧的爱情当中无法自拔吗？

天黑黑这首歌呢是李思松为孙燕姿量身打造的，配合传统民谣天黑黑，表达人们对于儿时的回顾以及对现在处事的感悟。如果没人能够从自己的童年逃出来，就用尽全力去为他痛哭哀悼吧。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下着雨还是要往前走，也没有那么的难。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双好鞋，它会带你去想去的地方。听过《流星花园》里这句话的人都长大了吧？不知在何时换上了精致的皮鞋，却迷失了自己真正想去的方向。那个纯情的年代已经过去的很久很久了，越久越让人怀念。听到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望尘莫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望着远去的人马行走时扬起的阵阵尘土，却不能追上他们，比喻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相差甚远，无法追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赵咨传》，书中说赵咨字文楚，是东汉东郡的燕人，汉灵帝时曾几度出任敦煌的太守，后来因病辞官回家，公率子孙以耕农为养，后又复出做官，任东海相。去东海赴任的路上要经过荥阳，当时的敦煌县令曹浩得知赵咨要经过荥阳，特地专程在路口等候，想与赵咨好好的叙叙旧情，因为他俩相识，而且曹浩曾经受到赵咨的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所以曹浩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想请他在荥阳稍事停留，彼此谈谈。想不到赵咨到达荥阳后见了曹浩，连车也没下就走了。曹浩想送他到10里外的长亭，但只看见车马行路扬起的尘土滚滚，他们早已经走远了。曹浩对一旁的主妇说，赵咨很有名望，今天路过这里而不做停留，我这当县令的必然为天下人所耻笑。说着丢下他当官的印绶，追至东海去了。现在人们习惯上把望尘不及的成语说成是望尘莫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纷飞这首歌曾经横扫两岸三地，唱响大街小巷，陪伴了多少人度过懵懂的青春。徐怀钰少女的微笑以及对爱情青涩的向往和悲伤，刻在每一个音符里。或许她曾经也是很多人的青春时期的女神。来听到徐怀钰的

周传雄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在屡屡失意的时候，我的心太乱和黄昏两首歌会红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整首歌曲调悲婉，一个深情沧桑的男人说

莫文蔚独特的嗓音总是带着冷静的思考，爱情本就充满了伤感和无奈，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想起，那些赤裸裸的真相，你不愿面对又无法逃避，日子还是要继续呢，谁又能真的陪谁走到最后呢？听到莫文蔚的《剩下的故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那英推出的第六张专辑《我不是天使》，其中有一首歌叫做《一笑而过》，传唱度相当高。同年，那英举行《我不是天使》巡演，邀请到了刘德华、孙燕姿来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并成为首位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内地歌手。语言在爱情面前永远是最无力的，在伤害的时候却有那般锋利。来听到这首《一笑而过》。

薰衣草是由许绍洋、陈怡蓉主演的偶像剧，讲述了季晴川和梁以薰成年之后相遇的浪漫爱情故事。这首《花香》便是身为明星的季晴川演唱的歌曲。当年不只是这首歌，装着薰衣草的玻璃许愿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等待爱情的花语，你还记得吗？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许巍开始读佛经后，经常与朝圣者一起爬山。那天呢，他去爬峨眉山的时候遇到大雪，逆风而行，脸被吹得生疼。但是到了山顶，竟然云开日出，豁然开朗。回到家便创作了《蓝莲花》，愿每个在异乡漂泊的人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永远记得少年模样。

2002年，国产原厂系列动画电影《我为歌狂》上映，整整52集的体量，是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开启了中国动画片的新篇章。这一部作品没有拟人化的熊和狼，也没有人与动物的斗争，有的只是少年人的小小梦想。如今，你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才会让你明白，原来会做梦的年纪是那样的幸福。来听到这首《我的舞台》。

0: 东风破的名字来自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形式，叫做破曲。周杰伦在第四张专辑《叶惠美》中首度与方文山合作了这样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作品，并且入选了张健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中，被称为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头一回听到这样风格歌曲时的甚至是惊艳之心，你一定还记忆犹新吧。
1: 一旦你错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上一时段和你说到了陈琳，也听到了她的很多经典作品。在1993年，陈琳凭借专辑《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一炮而红，强劲地闯入到了华语乐坛当中。这张专辑在当时寂静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激起了惊涛骇浪，创造了销量100万的奇迹。后来在1994年，陈琳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最佳优秀新人奖，一时间风头无量，有前途无限。陈琳的事业从出道时的巅峰开始进入到了一个低谷期，于是她后来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在专辑《请别再说爱我》当中，都是反响平平，与王小静的合作也宣告结束。
5: 没事初见，燃起爱情火焰。

在和王小晶解除合作之后遇到了沈永革，后来呢，沈永革一眼就认定了陈琳才能给他的事业带来发展的契机。事实证明陈永革的预想是对的。之后呢，陈琳转迁到陈永革的公司，接连推出了《害怕爱上你》《女人》和《爱了就爱了》等多张经典专辑，这让陈琳再次攀上了事业的巅峰，一度被誉为新一代天后，沈永革也因此赚得盆满钵。

说起陈琳，遇人不淑而又用情至深，可能就是她短短一生的悲情写照吧。她最终选择带着她没有唱完的歌离开了这个世界，愿她来生遇到更好的人，唱出更美的歌，因为她是那么真实，那么美好，她本应该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如今往事已经一面，唯愿歌声永远不息。

0: 我是天下男愿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愿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何诗人都惯用梧桐这个意象来抒情呢？古往今来呀，梧桐这个意象在古诗词当中层出不穷，由李清照的愁思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又名青桐青玉，是我国有诗文记载最早的树种之一。诗经当中提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古以来，凤凰是百鸟之王，梧桐作为它唯一的栖身之地，可以说是一种祥瑞树，能给主人带来幸福和好运。所以在古代，人们就大量的种植梧桐，有梧桐引凤之说，寓意天降祥瑞。相传梧桐是雌雄一株，梧为雄树，桐为雌树，两相偕老，同生共死。这样一个自然的景物，在文人的眼里便寄予了爱情的审美寓意。遗憾的是，梧桐常暗示着爱情的失落。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的诗句，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里梧桐作为连理枝的意象，象征着意中人现实中无法实现相伴相随。同时，梧桐树是秋天里最早落叶的，伤春悲秋，历来是文人多愁善感的体现。梧桐代表着文人的悲秋之感，离愁别绪争相交织于心。比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生动地写出了李煜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之象。总之，梧桐这个意象烘托了一种氛围，丰富了诗词的内涵。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
4: 兴。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张亚东创作了一首《爱就爱了》，只用了十几分钟。陈粒慵懒又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杨立德直率洒脱的歌词，让人感觉有一种喝下一杯芬芳的美酒，回味无穷的感觉。爱了就爱了，只有坦然接受一切的好与坏，才能够真正享受生活。只是谁能想到，这样爱恨潇洒的陈琳会选择在39岁的时候

生活中总难得遇到一些瓶颈，那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的焦虑感侵袭着每一个年轻人。五月天总是希望能够站在路的这边，鼓励着每一位听者要勇敢向前，这便是他们第三张创作专辑《人生海海》的目的。纯真讲述着一段成长必经的故事，可千万别让这个世界抹掉你最珍贵的纯真呐、啊。

孙燕姿很喜欢旅行，她将其看作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次呢，孙燕姿想将旅行当中获得的灵感写入歌里，便跟着词作者天天去沟通，后来花了40分钟写出了马上要跟你听到的这首《绿光》。遇到契合的工作伙伴，真的有时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望尘莫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望着远去的人马行走时扬起的阵阵尘土，却不能追上他们，比喻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相差甚远，无法追上。这次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赵咨传》。书中说，赵咨字文楚，是东汉东郡的阉人，汉灵帝时曾几度出任敦煌的太守，后来因病辞官回家，公率子孙以耕农为养，后又复出做官，任东海相。去东海赴任的路上要经过荥阳，当时的敦煌县令曹浩得知赵咨要经过荥阳，特地专程在路口等候，想与赵咨好好的叙叙旧情。因为他俩相识，而且曹浩曾经受到赵咨的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所以曹浩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想请他在荥阳稍事停留，彼此谈谈。想不到赵咨到达荥阳后，见了曹浩连车也没下就走了。曹浩想送他到十里外的长亭，但只看见车马行路扬起的尘土滚滚，他们早已经走远了。曹浩对一旁的主妇说，赵咨很有名望，今天路过这里而不做停留，我这当县令的必然为天下人所耻笑。说着丢下他当官的应绶，追至东海去了。现在人们习惯上把望尘不及的成语说成是望尘莫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安全生产不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音乐影响啊，以 blues 为这个基础来吸收前辈的营养的同时呢，来建立自己独特的曲风，传递着属于自己的律动信号。这个乐队的乐手轮番的即兴演奏和极富感染力的人声交织是他们的标志，作词作曲编曲演唱演奏都厉害的不要不要的啊！一起来听一下 The Lex Signals 迷雾。

James Blunt 还是跟当年一样努力，想要突破自己啊，野心勃勃的来寻觅着之前可能没有尝试过的一些风格。一起来听听他这首 Love Me Better， 看看有没有提供给你一次聆听感官上的惊喜。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江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阳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Lenny 啊 ，Lenny 之所以说是这首歌的名字叫13啊，是因为他们在2016年7月13号写的，就很随便，你知道吗？就 Lenny 的这种迷幻曲风，一起来听一下13 13。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一段萨克斯风啊、前奏非常熟悉，来自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啊、说到这个百度百科上的一个歌曲背景，就上面说啊，说这个主人公同时爱上了三个女孩，那别人呢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嘛，他的正室就是正牌女友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呢大家心照不宣来跳最后一支舞，但是呢啊，男主角是爱他的啊，他不敢说话，却在心里唱着歌，交织着悔恨、伤感和表白。但是呢，一切都已经是无可挽回啊，沉默当中，感情正在趋向破裂。就反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老套的男人出轨被抓的故事，但是总觉得怪怪的啊，毕竟歌里面都是这个 George 自己的内心独白，哪有说到什么三个女孩感情破裂？而且呢，他还只说以后没得跟人跳舞了，你怎么知道那是他女友？当然啊，这只是一个小故事啊，为了了解这首歌的故事背景，但是歌还是非常不错的，很经典，来听到的是 George Michael Careless Whisper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我很喜欢 Halley 的温柔的声线啊，还有中音区的行云流水。那这也是他和英国知名电音组合解密兄弟联手发布的 Talk， 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来听到这首歌，在应该是两年前吧，两年前就是着着实实的火了一阵儿啊。00后的创作型歌手陈雪宁，一个当年18岁的姑娘，可以创作出那么成熟的作品，实属不易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啊，未成年人是不能喝酒的。来自陈雪宁，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为何诗人都惯用梧桐这个意象来抒情呢？古往今来呀，梧桐这个意象在古诗词当中层出不穷，由李清照的愁思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又名青桐、青玉，是我国有诗文记载最早的树种之一。诗经当中提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古以来，凤凰是百鸟之王，梧桐作为它唯一的栖身之地，可以说是一种祥瑞树，能给主人带来幸福和好运。所以在古代，人们就大量的种植梧桐，有梧桐引凤之说，寓意天降祥瑞。相传梧桐是雌雄一株，梧为雄树，桐为雌树，两相偕老，同生共死。这样一个自然的景物，在文人的眼里便寄予了爱情的审美寓意。遗憾的是，梧桐常暗示着爱情的失落。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的诗句，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里梧桐作为连理枝的意象，象征着意中人现实中无法实现相伴相随。同时，梧桐树是秋天里最早落叶的，伤春悲秋，历来是文人多愁善感的体现。梧桐代表着文人的悲秋之感，离愁别绪争相交织于心。比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生动地写出了李煜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之象。总之，梧桐这个意象烘托了一种氛围，丰富了诗词的内涵，

在1994年是属于真正电影的黄金时代，在当年呢，有多少部电影？《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还有你像《真实的谎言》《燃情岁月》《霸王别姬》等等等等。其实，在这么多电影当中啊，来说这么一个电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啊，当看到这部电影结局的时候，想起那首歌，哎，真的会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歌曲配上电影，真的是神作，来自 Sting，《Shape of My Heart》。

Norah Jones， 她的爵士好听啊，就很棒，就像巧克力一般丝滑的声线，质感呢犹如轻雨划过水面，像微风轻抚羽毛似的流畅和自然啊，是不是那么夸张呢？听歌就知道了，来自 Norah Jones， The Sweet Words。

0: 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你会给你爱的人取各种各样的名字吗？可能是他的外貌特征吧，也可能是你最爱他性格中的闪光点。嗯，你会吗？

就不会怕冷的声音，光良，歌名叫做《那些爱过的事》。GM 邓紫棋，她的声音天生带火焰的属性，但这次她安静下来了。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给你管庆，你

听到的是你最近最喜欢的拉拉徐佳莹。那你从前到哪里去了？他明明已经发过那么多首好歌了，这一首歌有必要温习一下哦。在《寻人启事》专辑当中的《明天的事情》，主歌又是张力很大。

分不清周三周四没关系，只要记住周五有好戏看就好。刚刚听到的是拉拉徐佳莹《明天的事情》，现在是汪苏泷。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望尘莫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望着远去的人马行走时扬起的阵阵尘土，却不能

追上他们，比喻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相差甚远，无法追上。这次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赵咨传》。书中说，赵咨字文楚，是东汉东郡的阉人，汉灵帝时曾几度出任敦煌的太守，后来因病辞官回家，公率子孙以耕农为养，后又复出做官，任东海相。去东海赴任的路上要经过荥阳，当时的敦煌县令曹浩得知赵咨要经过荥阳，特地专程在路口等候，想与赵咨好好的叙叙旧情。因为他俩相识，而且曹浩曾经受到赵咨的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所以曹浩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想请他在荥阳稍事停留，彼此谈谈。想不到赵咨到达荥阳后见了曹浩，连车也没下就走了。曹浩想送他到十里外的长亭，但只看见车马行路扬起的尘土滚滚，他们早已经走远了。曹浩对一旁的主妇说，赵咨很有名望，今天路过这里而不做停留，我这当县令的必然为天下人所耻笑。说着丢下他当官的应授，追至东海去了。现在人们习惯上把望尘不及的成语说成是望尘莫及。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很多人都会因为一支广告或者一部电影里面浪漫的场景，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去重现它。可是刚才他们宇宙人为了这张概念专辑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哦，所以呢，我们要把说走就走这样勇气的标准再提高一点啦。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别浓重的南方口音，一首歌《Woo Wee》集结了西海岸所有最棒的饶舌歌手，有 Wiz Khalifa、Mark Robson、Snoopy Dogg、还有谢真，好多好多人。然后现在是上完节。

总是因为个人造型的问题走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尚雯婕，当你有时想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啊，想想现在这个人，人们对他的态度好像更不 nice 一点。当年他专心的在台上演出，台下会有人不停地喊王菲王菲，还会有记者故意去激怒他。还好在他的内心除了音乐，其他暂时什么都不想理会。给你窦唯，上帝保佑。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

0: 衡阳好油就选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非常传统的 R&B， 它的结构和编曲，林忆莲《走在大街上的女人》也是，还有现在 IPIS《说你爱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在今天做些什么呢？不如是一些勇敢甚至疯狂的傻事。王啸坤就给你拉拉徐佳莹，不怕庆祝。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

0: 三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

汤唯、周迅他们四大天后合作这首歌《我要你好好的》，现在是我很爱的一次现场。吴青峰他在哼唱自己的作品，细腻到布满了纠结，好听的让人会暂时忘记哀怨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有很多女生会大叹好怀念，好怀念的 K1。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起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放心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月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月不凡。天下男月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被遗忘的华语精髓。

0: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亲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三十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调成是很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书桌乱了不想整理，先坐下来看会儿书。不是懒，你听从不想动的信号，比强迫收拾更懂自己。

记不住新认识的人的名字，坦然说，麻烦再告诉我一次，不是健忘。你愿意承认没记住的真诚，比假装认识更让人舒服。真实的相处，从不怕小尴尬。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羡慕别人的旅行照，却还是喜欢宅家晒太阳，不是懦弱。你接纳当下的喜欢，比跟风出发更显清醒。治愈从不是成为别人，而是喜欢自己。

周末不想社交，宅家洗了衣服，看了剧不是孤僻。你给自己充能的时光比勉强聚会更有价值，不用合群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就是最好的治愈。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每天睡前给床头杯子倒半杯温水，不是麻烦，醒来时指尖触到的温意，是你给第二天的自己留的小铺垫。这些没人在意的小坚持，悄悄把日子铺得更稳。

总在吃完饭后顺手擦一遍餐桌，不是较真，擦过的桌面映出的光藏着把小事收尾的踏实。这种不慌不忙的小习惯，慢慢攒成心里的安稳感。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阅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每周给绿植擦一次叶片，不管多忙都没落下，不是固执。擦去灰尘后更鲜亮的叶片，像在跟你说谢谢你记得我，这种双向的小牵挂比刻意的陪伴更暖。

叠衣服时总把家人的衣服放在最上面，不是刻意，家人拿衣服时的一句刚好在这儿藏着你没说出口的在意，这些习以为常的小优先悄悄织着家的温度

每次用完笔都放回笔筒，没让它随意丢在桌上，不是刻板。下次需要时随手就能拿到的顺畅，是你给生活留的小秩序，微小的规整，里藏着不焦虑的秘密。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考场内学子提笔逐梦，考场外家长温情守候。这场大考的背后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凝聚着社会各方守护。广大考生将带着热忱与梦想，带着希望与期待，奔赴人生新征程。
2: 在衡阳县实验学校考点，结束考试的考生们走出考场，大家步履从容，脸上洋溢着轻松与释然。不少考生还与同学家长畅谈考试感悟，分享假期规划，欢声笑语间尽是少年意气。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

0: 然后不要有压力可以了。
1: 我更希望留在本省发展嘛，因为离家比较近嘛，然后你最好能上湖南师范大学，非常开心能考，终于考完了，
2: 考得还行，然后题目上面就历史数学有一点难，然后暑假的话就打算去外面玩一玩看一看，去江西啊，然后还有上海那些地方看一看。我想留在家近一点嘛，可能第一选择是长沙，然后最想的大学是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大学。
3: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十多年以来的陪伴，尤其是这三天，爸爸和弟弟为我保驾护航，妈妈在家里面为我的后勤做好了坚实的保障，非常非常的感谢，以及以前都没有说过的我爱你们。是以后我要再往前站一点，背挺直一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能做为以后的时代发展有益的事情。
4: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点外，众多家长早早等候在此，手中捧着鲜花，目光紧紧锁定考场出口，满心期盼着孩子走出考场。
5: 我被征求自己个意愿，一方面相当我的想休息下也可以，毕竟三年也很辛苦，然后我还是我是想去体验生活，大家徐家光或者跟同学去个旅游，我都是支持的。
6: 希望他就是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然后呢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啊，认认真真的，然后努力的走以后的人生的路。
7: 小孩子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学习，也希望他考取一个好的成绩嘛。这个东西做父母的是没给他任何压力，所有的都是靠他自己。也希望他以后的人生过得越来越好。
4: 今年全省的高考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公布。高考成绩出来后，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作为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代表建议，S219线提质改造项目将显著改善界牌、狗篓、吉滨三个乡镇的交通运输条件。今天上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就 S219 线提质改造项目进行调研。他要求各部门、各乡镇要本着对代表负责、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各负其责，加快推进，确保项目如期完工。调研中，叶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施工进度、要素保障及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他指出，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是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界牌、狗篓、吉滨三个乡镇通行条件，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地方发展。公路提质改造事关民生福祉，关乎发展大局，各相关部门、乡镇要进一步强化人大意识，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始终秉持对人大代表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心聚力推进项目建设。叶强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全体责任单位要坚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以赴确保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按期建成投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宇宙、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朱斌参加。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县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持续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和文化自觉，充分激活档案存史、资政、育人、惠民价值，拉近档案与群众的距离，让无声档案活起来，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活动现场。

0: 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一块块主题鲜明、内容详实的宣传展板沿广场两侧整齐排列，集中展示档案起源发展、历史沿革、信息化建设等丰富内容，图文并茂，串联起一道亮眼的档案文化长廊，吸引不少过往市民驻足细读、拍照观看。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围观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耐心解惑，让大家在回望城市岁月中读懂档案存史留痕的独特价值。
1: 本次国际档案日活动有效引导社会公众认识档案，关注档案事业，全面提升全民档案意识与档案素养，同时进一步锤炼档案工作者专业能力，增强从业人员职业荣誉感与认同感，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群众基础和队伍根基。
0: 活动当天，我县还组织开展档案业务专题培训，培训聚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验收方法等核心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规范档案业务工作流程，提升档案从业人员的实操能力。县领导邓琼参加。今天上午，全县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我县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情况，并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教训，结合安全生产月，持续落实五禁宣传主题活动，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治理格局，要提高政治站位，绷紧思想之弦，深刻认清当前安全严峻形势，必须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原则，算好三本关键账，要坚持铁腕整治，紧盯重点领域，以刚性举措推动隐患见底清零。围绕住建几大重点安全攻坚，在住建局既定整治方案基础上，从严执法、从严整改、从严问责，要压实三方责任，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以严实作风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还组织建筑企业相关人员开展了安全生产专业培训。
2: 近日，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夯实干部职工消防安全基础，提升火灾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守住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底线。
3: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把朋友分享的好歌存进专属歌单，哪怕很少听不是浪费，某天随机播放到的瞬间会想起当时他说你肯定喜欢，这些小收藏是回忆里的小锚点。

每次出门前检查一遍钥匙和手机，没让自己忘过东西，不是紧张，关上门时心里的踏实，是你给生活留的小保险，微小的稳妥，里藏着不慌的底气。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望尘莫及，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望着远去的人马行走时扬起的阵阵尘土，却不能追上他们，比喻远远地落在了别人的后面，相差甚远，无法追上。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中的《赵咨传》。书中说，赵咨字文楚，是东汉东郡的燕人，汉灵帝时曾几度出任敦煌的太守，后来因病辞官回家，公率子孙以耕农为养，后又复出做官，任东海相。去东海赴任的路上要经过荥阳，当时的敦煌县令曹浩得知赵咨要经过荥阳，特地专程在路口等候，想与赵咨好好的叙叙旧情。因为他俩相识，而且曹浩曾经受到赵咨的推荐去参加选拔官吏的考试，所以曹浩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想请他在荥阳稍事停留，彼此谈谈。想不到赵咨到达荥阳后见了曹浩，连车也没下就走了。曹浩想送他到十里外的长亭，但只看见车马行路扬起的尘土滚滚，他们早已经走远了。曹浩对一旁的主妇说，赵咨很有名望，今天路过这里而不做停留，我这当县令的必然为天下人所耻笑。说着丢下他当官的印绶，追至东海去了。现在人们习惯上把望尘不及的成语说成是望尘莫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把没拼完的乐高放在茶几上，不是拖延，那些零散的积木藏着想拼时再拼的自由，不用赶进度的喜欢才会让指尖触碰的每一刻都满是期待。至于从不是必须收尾。

购物袋堆在玄关没整理，不是混乱，偶尔翻到袋里的电影票根、奶茶小票，会突然想起那天和朋友笑得好开心，这些没刻意收纳的回忆，比整齐的柜子更藏着生活的甜。

重复听一首听了几百遍的旧歌，不是固执，旋律里裹着某段没说出口的心情。每次听到副歌，都想和当时的自己轻轻击掌。熟悉的声音比新歌更能抚平心里的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记不清新同事的名字，坦然说，再跟我讲一次吧，不是健忘，你愿意放下要记牢的压力，比假装认识更显真诚，真实的相处从不怕小卡顿。

行了，来做个了断吧。

看到消息没立刻回复，先把手机揣回口袋，不是冷漠，你再等等好好说话的心情，整理好情绪再回复的文字，比匆忙的收到更走心。温柔从不需要赶时效。

零食拆开没吃完，用夹子封好放回抽屉，不是浪费。下一次饿的时候打开，看到熟悉的包装，会想起上次吃时的满足，留一点甜给后来的自己，也是一种温柔的小约定。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五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听过很多的故事，看过很多的恋人，也经历过一些爱情，但是想你的时候，我就会把他们都给忘记，不会拿来温习、计划、参考、警告。过去已经不在了，将来也不想考虑，只想此时此刻为了你任性的勇敢。南方二重唱，忘了我是谁。

梨花又开放，这是周峰的一首歌。20多年前，中国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周峰他翻唱了大量欧美以及港台的歌曲，像是《朋友》《新的祈祷》等内地原创流行音乐，也是他首唱的。他是许多人一段年龄的记忆。

杨凌的歌非常有特色和个性，音色清纯透明，甜美鲜丽，自然朴实，很耐人寻味。听她的歌不需要了解太多的音乐元素和表现技巧，每首歌都是很容易懂的，简洁明了，就好比苹果和李子，不需要剥皮，用清水一洗，这就可以入口了。杨凌，玻璃心。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因为精工制造。
1: 真的爱你，这是 Beyond 乐队他们传唱率非常高的歌曲，知名度也很高。黄家驹略带沙哑又高亢的嗓音，都会让我们回到那个属于 Beyond 的那个时代，那个属于我们的理想、青春、迷茫和

0: 接下来是娃娃的旅店，秋天请奔赴一场远行，寄取一箱旅店和一张张陌生的脸。
1: 你的心是一个古老的旅店，许多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里住进不同的房间。有些人只是休息一下，

在我最疲累的时候，偶尔经过你的门口，你没有让我在门外等候，只是牵着我进去，帮我洗净所有的尘土。但我不知道我会停留多久。

今天最后一首歌是许巍的《曾经的你》，曾经的你，每一个你，在这一刻相遇，不用怀疑过去，也不需要期待未来，你终将过去，重要的是，谁会在乎？祝你一路平安，明天见，拜拜。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动力火车完美的和声，有着少数民族的唱腔。这首歌讲述的故事，在细细聆听之后是那么的追星，在分手当中表现得如此的平静洒脱，内心早已暗潮汹涌，一阵孤独与痛心袭来。对爱的包容，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呢？明白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却难持对他的爱，等待他的回头。动力火车，那就这样吧。

下来是辛晓琪的《两两相望》。每次听到这首歌，唱到这首歌，心里脑海里总是会不自觉地想到周芷若。也许她最后真的能够做到眉间放一次宽，可是她真的能够和张无忌做到两两相望吗？

接下来是草蜢乐队，他们是香港的一个乐团组合，成立于1985年，由蔡一杰、蔡一智和苏志威三个人组成。因为三人姓氏都有一个草字头，所以得名。来听到草蜢乐队，宝贝，对不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为何诗人都惯用梧桐这个意象来抒情呢？古往今来呀，梧桐这个意象在古诗词当中层出不穷，由李清照的愁思如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梧桐又名青桐、青玉，是我国有诗文记载最早的树种之一。诗经当中提到，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自古以来，凤凰是百鸟之王，梧桐作为它唯一的栖身之地，可以说是一种祥瑞树，能给主人带来幸福和好运。所以在古代，人们就大量的种植梧桐，有梧桐引凤之说，寓意天降祥瑞。相传梧桐是雌雄一株，梧为雄树，桐为雌树，两相偕老，同生共死，这样一个自然的景物，在文人的眼里便寄予了爱情的审美寓意。遗憾的是，梧桐常暗示着爱情的失落。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的诗句，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这里梧桐作为连理枝的意象，象征着意中人现实中无法实现相伴相随。同时，梧桐树是秋天里最早落叶的，伤春悲秋，历来是文人多愁善感的体现。梧桐代表着文人的悲秋之感，离愁别绪争相交织于心。比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生动地写出了李煜这位亡国之君幽居在一座寂寞深院里的落魄之象。总之，梧桐这个意象烘托了一种氛围，丰富了诗词的内涵，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主持人丁伟和你相约音乐，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关注我的歌曲，关注丁伟。
2: 接下来是蔡健雅，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女人，声音很独特。在蔡健雅写给别人的歌里，随处都可以让你察觉到她的痕迹，而她自己唱出的那些旋律，更是会让你迅速地坠入她的内心，无底洞当中的内心纠结和情感挣扎，不知曾经触动了多少颗矛盾的心。蔡健雅，无底洞。

喜欢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这歌词太迷人了，那种完全失去自我的全身心的付出，却又不得不去面对无法挽回那一份难以言表的伤痛，就是一个令人回味又感伤的故事。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被其中那个性情男子深深的感动。来听到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期一开始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是阿妹的抒情代表歌之一。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出一些青涩，毕竟不识情滋味，就很难揣测到那种欲罢不能的心态。
3: 我知道

很多年前长发飘飘的郑中基被称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结果没有想到居然渐渐地发展走了喜剧的路线，虽然现在也走得比较得意，只是浪费了一副好嗓子，有点可惜。不知道这个金马奖双料男配角是不是也会想念那些经典的歌曲呢？来听到郑中基《真朋友》。

所谓的故事，应该就是那些陈年旧事，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背景可以模糊，容颜也可以衰老，可是在心底总是珍藏着一段记忆，一段情缘。方季韦他已经退出了歌坛，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爱情的故事。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烦闷的心绪像来不及收起的笑容，天边整个暗下来。我们对他人过多的关怀，经常是足以摧毁一座花园或者是小小的坚持的。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相思河畔算得上是一首经典中的经典了，它1962年流行于台湾，原唱是百代的崔萍，后来被邓丽君、蔡琴、陈百强等众多的歌手给演绎过。在歌声里穿越到了过去吗？

还正宵的星耀让你听见是90年代摩托罗拉传呼机的广告歌。那个时候似乎人人腰间都别着呼机照耀过世，或是举着 IC 卡找电话呼机。只有10多年的光阴，传呼机已经销声匿迹。台正宵星耀让你听见，听歌五月光，我是英伟。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充实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2: 间阁楼，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3: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心思单纯的像一张纸，像出生的婴儿一样空白着，向海告别，向天空当中盘旋的一只孤独的海鸟告别。我会再来，来洗八荒九害的尘埃，抬起伞和鞋，拾起人间的种种，在漫长的沙滩都必须一步一步地去走完，前身今世都是要认真的灵魂。张学友，祝福。

有的时候经常会看一些念旧的微博，那些小时候的玩具，或者是学生时代看过的电影，甚至是学生时代的课本，都是满满的回忆。对于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人，回忆也会是完全

周怀念当初的我们，在广阔而自由的大海里相遇，你忽然飞快地游过，我忍不住转头，却发现你躲在珊瑚礁后偷偷看我的那一瞬间。周华健，你喜欢的有几个？

0: 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1: 我的眼里叫做诉说。
0: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1: 那还能久叫做沉默？
0: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

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只要梁静茹站在舞台上唱歌的那一刻，就是所有情人们专属的今天情人节。梁静茹2008年的今天发行的这一张专辑，收录了五首全新的歌曲，诠释了恋爱的五个阶段，那就是暗恋、初恋、热恋、苦恋、失恋，恋爱的各种感觉，酸甜苦辣和不为人知的苦涩与甜美，都在这五首歌里，值得细细的去品尝。

一生一世的主题曲让我们走下去是由谢霆锋创作的，歌坛实力天后容祖儿倾情演绎，空灵的歌声与电影当中唯美的浪漫爱情搭配起来很不错，谢霆锋的和声部分与独白的意外加入带来更多的惊喜。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刚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像小陶瓷合适的温润里，睡前多摸一摸盒里的珍珠串，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火。

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像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转一转手腕的软串珠，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意。

给每一次赶慢下来的小时刻，这颗心里的小蜜甘糖，哪怕只是靠在软枕上哼段小旋律，一想起就甜丝丝，这份肯定就是爱自己的自信注脚。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杏仁奶似的温暖里，累了就蜷在沙发上抱会儿软云绒靠垫，这份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心小窝。

把细碎的快乐像咱小奶糖似的收进铁皮盒，闲时悄悄包一颗含在嘴里，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处，这份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暖宝藏。

趁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考场内学子提笔逐梦，考场外家长温情守候。这场大考的背后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凝聚着社会各方守护。广大考生将带着热忱与梦想，带着希望与期待，奔赴人生新征程。
5: 在衡阳县实验学校考点，结束考试的考生们走出考场，大家步履从容，脸上洋溢着轻松与释然。不少考生还与同学家长畅谈考试感悟，分享假期规划，欢声笑语间尽是少年意气。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学业的检验，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练。大家将调整身心状态，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6: 我考完以后，先玩2个月，然后之后再去看有没有暑假工嘛，然后去充实一下自己。我的话想对准高三以及高一高二的那种的学生说，高考其实没有那么难吧，而且也没有那么紧张。我高考这3天还过得挺充实，因为考试的时候就专心考试，然后考完之后就想着暑假之后去干什么就可以了，然后不要有压力就可以了。
7: 更希望留在本省发展嘛，因为离家比较近嘛，然后最好能上湖南师范大学，非常开心能考，终于考完了。
8: 也考得还行，然后题目上面就历史、数学有一点难，然后暑假的话就打算去外面玩一玩，看一看，去江西啊，然后还有上海那些地方看一看。我想留在家近一点吧，可能第一选择是长沙，然后最想的大学是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大学。
9: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10多年以来的陪伴，尤其是这3天，爸爸和弟弟为我保驾护航，妈妈在家里面为我的后勤做好了近视的保障，非常非常的感谢，以及以前都没有说过的我爱你们。是以后我要再往前站一点，背挺直一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能做为以后的时代发展有益的事情。
5: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点外，众多家长早早等候在此，手中捧着鲜花，目光紧紧锁定考场出口，满心期盼着孩子走出考场。
10: 我被送进自己的医院，比方就相当于我就先休息一下也可以，毕竟3年也很辛苦。然后的话就。

0: 是想去体验生活，大家虚假光或者跟动些去个旅游，我都是支持的。
1: 希望他就是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然后呢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啊，认认真真的，然后努力的走以后的人生的路。
2: 小孩子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学习，也希望他考取一个好的成绩嘛。这个东西做父母的是没给他任何压力，所有的都是靠他自己。也希望他以后的人生过得越来越好。
3: 今年全省的高考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公布。高考成绩出来后，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作为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代表建议， S219 线提质改造项目将显著改善界牌、狗篓、吉滨三个乡镇的交通运输条件。今天上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就 S219 线提质改造项目进行调研，他要求各部门各乡镇要本着对代表负责、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各负其责，加快推进，确保项目如期完工。调研中，叶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施工进度、要素保障及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他指出，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是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界牌、狗篓、吉滨三个乡镇通行条件，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地方发展。公路提质改造事关民生福祉，关乎发展大局，各相关部门乡镇要进一步强化人大意识，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始终秉持对人大代表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心聚力推进项目建设。叶强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全体责任单位要坚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以赴确保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按期建成投用，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宇宙、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朱斌参加。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县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持续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和文化自觉，充分激活档案存史、资证、育人、惠民价值，拉近档案与群众的距离，让无声档案活起来，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4: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一块块主题鲜明、内容详实的宣传展板沿广场两侧整齐排列，集中展示档案起源发展、历史沿革、信息化建设等丰富内容，图文并茂，串联起一道亮眼的档案文化长廊，吸引不少过往市民驻足细读、拍照观看。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围观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耐心解惑，让大家在回望城市岁月中读懂档案存史留痕的独特价值。
5: 本次国际档案日活动有效引导社会公众认识档案，关注档案事业，全面提升全民档案意识与档案素养，同时进一步锤炼档案工作者专业能力，增强从业人员职业荣誉感与认同感，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群众基础和队伍根基。
4: 活动当天，我县还组织开展档案业务专题培训，培训聚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验收方法等核心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规范档案业务工作流程，提升档案从业人员的实操能力。县领导邓琼参加。 今天上午，全县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我县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情况，并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教训，结合安全生产月，持续落实五禁宣传主题活动，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治理格局，要提高政治站位，绷紧思想之弦，深刻认清当前安全严峻形势，必须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原则，算好三本关键账，要坚持铁腕整治，紧盯重点领域，以刚性举措推动隐患见底清零。围绕住建几大重点安全攻坚，在住建局既定整治方案基础上，从严执法，从严整改，从严问责，要压实三方责任，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以严实作风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还组织建筑企业相关人员开展了安全生产专业培训。
3: 近日，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夯实干部职工消防安全基础，提升火灾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守住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底线。
6: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7: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哼歌时轻轻晃一晃鬓边的小发绳，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椰绒膏似的软绵，还裹着甜，这份灵动就是爱自己的甜润标识。

把小慌慌悄悄裹进像小茉莉绒似的软暖里，捏一捏衣角的蕾丝边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点。

0: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6: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7: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音乐麦田，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由我陪伴着各位朋友在路上。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夜曲》，这首歌呢收录在周杰伦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可以说让大家在当年听到了周杰伦潜藏的浪漫古典因子，很细腻的音乐感觉在歌曲当中，耐听度很高。这张专辑也可以说让周杰伦散发出了那种亚洲天王巨星的范儿。另外在这张专辑当中，周杰伦和方文山的配合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在方文山掌舵的几首作品当中，他为周杰伦创作的曲也创造出了许多符合音乐诗人气质的词句，让人在聆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诗集。节目的开场歌我们听到《夜曲》。